0: 水道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1: 今日小满
2: FM 107.9，与您共看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3: 跟上节奏
4: Turn up your radio
3: Morning 有精神
4: Wake up now
3: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七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间的8:04，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问候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友们。欢迎新朋友啊，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具体方法呢，就是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一栏输入乐动城市，点击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就可以用文字和语音的形式和我们互动了啊。我们今天的第二时段的节目已经开始了，这时段节目刚开始，来说说东北啊，一个被地名一个被命名啊耽误的地方。哎呀，东北人啊，啥啥都好，就是不会给花给地方取名。其实好多人都说东北人不会给花取名，不会给地方取名，其实还有他也不会给食物取名。你知不知道很多本地的，就是咱东北的老铁的们啊，就是不出来旅游不知道，就是一旦你出来了，你才发现有很多东西啊，其实它特别的那个东西特别高级，但是呢就被东北人那么一叫完了之后，他就接地气了。我一同学，哎，就是东北的嘛，完了之后呢去来玩来，到出来玩，玩完了之后呢就看那个有一家呀，叫就是专门做那个黄辣丁的特别有名的一家店，一个网红店，然后就去排队，就排两个点儿啊，点完了啊，吃上了才发现，哎你们这不是嘎牙子吗？他还以为是多新奇的玩意呢，排俩点儿，到最后才发现，哎呀妈呀，这就是嘎牙子。还有那个鱼，你知道那个东北人都听过一种鱼叫大马哈。可你知道吗？大马哈是一种龟。哎，在别的地方啊，更多的不叫它大马哈，叫它三文鱼。大连也有一种食物啊，其实它叫海葵。就像海里面的葵花一样，人家的学名叫海葵，就只有这个只有大连，完了山东烟台一带管那个玩意儿叫海定眼，挺好的一个东西啊，就说的你特别没食欲，有没有？你还知道哪些东西其实特别

好。但就是呢，在北方这个给他命名的时候，命的不太好。欢迎大家补充一下啊。

0: 太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小童来了，早上好。林夕夕说，东北人给食物起名的特点就是一听名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做的，然后是怎么做的。然后那个是我
1: 嘎牙，这是什么
0: 嘎牙？

啊，这就是那个黄辣丁，东北管它叫嘎牙子。帕瓦罗蒂说了扫帚煤，咱说的是吃的啊，但扫帚煤也算。扫帚煤啊，大家可能就东北人知道，实际上人叫格桑花。既然你说到植物了，我再跟你说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哈利波特迷啊？有没有这个迷哈利波特的？我跟大家说，哈利波特最后一集里面啊，就是关键性的一个道具叫什么呢？叫魔杖，对不对？那个魔杖最厉害的魔杖，它只服从于这个最厉害的主人。那个魔杖叫什么魔杖？谁知道？记不记得？哎，它叫接骨木魔杖，对不对？接骨木就是一节一节的接骨木魔杖。接骨木啊，也是一种植物嘛，只有用它做的那个魔杖才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魔杖。如果说啊，这个哈利波特最后一集用的是东北的这个字母组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哈，谁能够拿到马尿骚魔杖，谁就能成为最厉害的法

0: 啊，那皮皮虾啊，皮皮虾就只有在北方啊，管那叫虾爬子。其实皮皮虾都不是特别正宗的名字，皮皮虾的学名叫虾姑。哎，你像福建啊，就管皮皮虾叫虾姑，但你说皮皮虾，人也能知道。但你跟人说虾爬子，那是真不知道。金子怎么说的呢？
1: 还有一种饭叫熟米饭，熟米饭来一碗红水饭，嘎牙子酱熟米饭。
0: 那是啥呀？

小文啊，文瑶，他说上次跟我妹妹说要去看格桑花，然后就被笑了好久，说小时候路边都是跑那老远去看扫帚煤的。东土大唐说，你这是打屁虫是啥东西啊？

啊，我知道了，打屁虫就是那个花大姐，就是臭大姐，就是臭大姐嘛，是不是扁扁的那种的？然后那个一碰，就有一股香菜味儿。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嗨，心动这种感觉。8:21 ，Morning 精神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三轮的猜歌了。然后刚才不是东土大唐跟我们说打屁虫嘛，说哎呀那玩意儿特别好吃啊，四川人很多都知道啊，特别川南，现在卖好几百一斤呢。哎呀，我就想着，我想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啥，就那个不，就是不是吃的啊，不是也能吃，就是这个东西在广东一带啊叫做龙虱啊，龙虱虫就是水里面的一个东西，在北方呢叫就是东北叫水老鳖。哎呦，这仨字儿我在我记忆深处，我把它钓了好久，才把它钓出来。老鳖，就是水老鳖啊，鳖，就中华鳖精的那个鳖，水老鳖，黑色的一个甲虫，甲还挺大个的一颗的啊。但在广东一带，那玩意儿叫龙虱，据说也挺能，那玩意儿也能吃啊。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开始第三轮的猜歌了。第三轮猜歌呢，是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我会把我听到的这首歌呢形容出来啊，然后呢大家根据我的形容来去猜这是哪首歌啊。准备好了没？开始了啊。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2: The sound of your life，
1: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心动这种感觉，我们要开始了。这首歌就是一二三四五个字儿啊。我这歌会啊，这歌我会唱。哒啦啦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现在只能欣赏，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那是那个街角，那是当时的微笑。我现在听不见我的声音啊。生命中交错失望，越想念就越孤单。我在隐隐抹眼头感伤，原来只是正常。你是不是也在品尝咖啡和天光？也忽然察觉，别着急啊，我会，等一会儿副歌的，就是这的变换。

呼呼烈烈，哎呀，男子外的感觉，哒哒哒哒哒，我们都发现，好聚好散不过是众一热言。哎，就这歌。

0: 前面的九个人啊，九条信息是没有原唱之前就猜对的。第一条，雪莹这首歌是《如果有一天》，梁静茹厉害。
1: 如果有一天我们再相见，
0: 圆圆。
2: 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0: 哎，厉害，是我。你是在录我的声音是吧？大魔王说了，你王小亮，你这是会唱啊？你这唱的稀碎。晴天。
2: 如果有一天，梁静茹。
0: 哎。林夕夕，
3: 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0: 对的、哦、不要问我为什么不会，还能说的这么有勇气，因为我的勇气是谁给的？
4: 不想伤害之外的感觉。
0: 嗯 ，Summer 他说这是梁静茹，如果有一天，对的 ，Summer。
2: 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4: 不过是终着眼。
0: 杨涛说听过呀，但我想不出名啊。王亚楠啊，如果有一天梁静茹，他说小亮你别太谦虚了行不行，后面那段你也没唱好。哎，那个宣凤萍，如果有一天。还有小胡、胡磊、恩然、 Coco 啊，扣扣说亮，你知不知道你每天是我早上快乐的源泉，我每天我就等这段呢。

各取所需吧，行不行？猫那种精神，哎，这轮猜歌就到这了，然后来送上黄品源的一首歌啊。

0: 心动这种感觉，摩牛精选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友友们，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兰蔻家的2026年的一个新款，就是新版的清纯防晒霜。兰蔻家的防晒霜呢，实话实说还是有些贵啊，因为它的正装50毫升呢小1000块。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的全新升级全新配方的这款防晒霜。这款防晒呢有两个规格，一个是30毫升，一个是50毫升的，价格确确实实是有优惠的。现在是赶上618大促啊，然后再加上给我们听友福利，双重叠加下来，30毫升的是159，50毫升249。喜欢的朋友呢，在微信的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当然除了今天向你首推的这款，还有我们老用户啊都知道的啊，就是我们电台商城里面的性价比之王，回购满意度之王，回购率最高的一款产品，就是寡分子精华，目前呢也是在做买赠的活动，到手299两瓶，这很多我们的老朋友都在复购的一款产品，欢迎大家在添加微信服务账号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啊。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好了，8:37了，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来吧，各位友友们，三妹儿说啊，现在299两瓶了，对，299，囤货的好时候来了啊！囤货的好时候来了啊！

哎呀，这首歌怎么讲呢？我先给大家形容一下，这首歌啊，是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隐约不是听过，是隐约我看过。但你说它叫啥？死了活了想不起来，那不是想不起来，就是我压根儿可能就不知道这歌叫这名，但我绝绝对对是听过且看过。为什么这么说呢？来，最后一轮猜歌开始了，顶级难度的一首歌，这歌老啊，这歌真的是老了，听听看。

这个歌大家能猜出来的，能不能也跟我说一说你们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名呢？我记得当年有个小品里面也有这段歌词，生活是有那解不开的小

0: Hello.
1: Hello.
2: Hello.
0: 哎，我的天啊，这首歌真的，先来介绍，简单介绍这首歌，然后再给大家来说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苦乐年华》，是1989年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片尾曲。这首歌的原唱是范琳琳老师。八几年？

0: 哎呀，怎么猜出来的呢？你说大家，金子说这首歌是苦乐年华，是毛阿敏唱的，是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曲。哎呦我天，晴天，
1: 苦乐年华，
0: 你咋知道的呢？晴天呢，王亚楠啊，电视剧的名是这个篱笆女人和狗哦。大魔王说是苦乐年华，你咋知道的呢？永旺，
2: 李娜唱的苦乐年华。
0: 哎呦我天，林夕夕啊，
3: 苦乐年华原唱是范琳琳。
0: 哎，
3: 这是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曲吧，
0: 片尾。
3: 完了，暴露年龄了，
0: 真暴露年纪这个。小亮先生的絮语，这谁？
3: 苦乐年华，原唱是李娜唱的，毛阿敏翻唱过。
0: 原唱范琳琳。
3: 篱笆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插主题曲。
0: 哎呀，片尾曲，哎呀。酸甜苦辣。圆圆。
1: 这个歌不是篱笆女人和狗那个电视剧里的歌吗？
0: 你
1: 不知道叫啥名，
0: 但是听过是不是啊？哎，大胖墩说这首歌叫生活是一团麻，不是知识且强说听过但不知道啥名。王阿楠说这歌太暴露年纪了，真的，我有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到底是从哪个二手市场淘来这些歌呢？你说说这怎么

0: 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8:52，今天的摩尼有精神已经临近尾声了。最后一轮猜歌啊，圆圆说：“哎呀，能猜对这歌，那最少得40往上啊。”

好了，今天节目临近尾声了，咱们各位行进在路上的车友到哪里了啊？距离目的地还有好久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没有一首你个人比较喜欢的歌？马上就是我们的好音乐返场时间了。哎，最羡慕那种啊，就是出门就可以听节目，哎，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刚刚好要到单位了。那今天的好音乐返场时间，我们就反到上时段结束的时候听一半没听完。

的一首歌吧。好，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啊，明天是周末了，哎，明天早上七到九点别忘了准时锁定这套频率，还有就是电台商城，有时间来去看一看啊。我是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啊，送上最后一首歌《爱上你这样的女人》。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青石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

0: 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雪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雪，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8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4: 今日小满
5: FM107.9 与您共探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6: 1, 2, 3, come on。
7: 不盲从，只优选，
8: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9: You love。
8: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9: My favorite。
8: 音乐思想会，
9: Simply music。
8: 心有所属。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1: 很多人说我们九零后没有担当。
2: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3: 很多人说我们九五后没有经验。
4: 现在零零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5: 很多人说我们零零后没吃过苦。
6: 华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7: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1: 其实作为九零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8: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九五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9: 作为一名零零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0: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1: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

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冰，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0: 朝阳起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6: 今日小满
1: FM107.9 与您共看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7: 1, 2, 3, come on。
8: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9: you love.
8: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9: My favorite.
8: 音乐思想会
9: Simply Music.
8: 心有所属。

Follow your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醒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5: 好音乐会说话，
6: You love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6: You and me。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

0: 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9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6: 今日小满
1: FM107.9 与您共看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了您呗，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呗。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6: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丁水月

0: 107.9
1: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0: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5: 今日小满
6: FM 107.9，与您共看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0: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0: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Follow your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爸，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定，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6: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7: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6: 妈，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8: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9: 这一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6: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8: 嗯，还真是好吃，
5: 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9: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5: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啊。
6: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想享女儿服。
7: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了。
5: 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10: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11: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选择，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

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擎起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英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0: 心随悦动，

0: 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6: 今日小满
1: FM107.9 与您共探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5: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4: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5: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4: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5: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己。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

0: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二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2: 今日小满
3: FM107.9 与您共探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4: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5: Music say something。
4: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101.9，让车厢里充满动听音乐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秀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5: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6: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7: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8: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5: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9: 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0: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5: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11: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

0: 不是，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2: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智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

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

0: 9.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2: 今日小满
3: FM 107.9，与您共看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三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5: Musical Adventurer，
4: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相较于其他运动器械，弹力带支持多角度、多方向的抗阻训练，能够激活更多的小肌群，提升关节稳定性和身体控制力，让训练更加的全面，功能性更强。除此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弹力带锻炼极具灵活性。大家都知道，运动这件事儿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先动起来。弹力带完全不挑时间，不挑地点，随身携带一条，上班路上拉两下，工作累了拉两下，从此再也不用担心没时间运动了。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1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偏爱西式早餐的人，早餐的时候呢，主食可以选择全麦面包或者是纯燕麦片，少吃起酥面包、水果麦片、薯条、炸薯饼等。蛋白质呢，可以选择煎三文鱼、鸡胸肉、牛排等，外加一杯牛奶或者是酸奶。比如用全麦吐司、牛肉、生菜、西红柿制作一个三明治，再喝一杯拿铁，用牛奶冲泡一碗燕麦片，搭配煎三文鱼、蔬菜沙拉。沙拉酱的热量是比较高的，建议少量或者是不添加。水果呢，不要榨成汁，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会流失。早餐呢，可以安排在6:30到8:30来进行，符合激素分泌的节律。进食的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速度太快会增加胃肠道压力，不利于消化吸收。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报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研究表明，全谷物的抗炎效果比蔬菜和水果更胜一筹。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可以被肠道细菌利用，最终产生短链脂肪酸，对血糖血脂有益。一项发表于《食物科学与营养》期刊上的研究表明，每天食用50克全谷物食物能够将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 23%。 研究表明，谷物纤维有助于增加体内的脂连素浓度，帮助控制体重以及增加胰岛素敏感。全谷物中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结构粗糙，可以增加咀嚼次数，提升饱腹感，对于体重和血糖都很友好。不曾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在是北京时间15:5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天气越来越热了，电子产品和充电宝可千万不要放在车上。充电宝电池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引起自燃。另外呢，像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的电子产品用的都是锂电池，在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很容易发生鼓包甚至爆炸，尤其是一些采用了不合格的翻新电芯的劣质充电宝更为危险。还有像打火机也不建议大家放在车上，普通打火机的成分是液态丁烷，易燃易爆炸。室外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车辆经过暴晒之后，车内的温度会高达60度到70度，极易引发打火机爆炸。因此呢，打火机不要放在车内，尤其是不要放在仪表盘等太阳光直射的地方。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

0: 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2: 今日小满
3: FM 107.9，与您共探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三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5: Musical Adventurer，
4: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万能插线板万用孔早在2010年的6月份就被禁止生产了。这种插线板的插片与电器插头接触面积小，容易产生电弧和高温，引发火灾的风险是普通插电板的数倍。另外呢，多个插线板串联供电也可能会存在过载发热、接触不良、电压不稳等多个风险隐患。还有一些不良商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非阻燃材料制作外壳，或者用导电性能差的铝代替铜作为导线。这样的插线板一旦遇到高负载，非常容易短路起火。

0: 在是北京时间16:1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有研究发现，每天摄入约238克碳水，大约占总热量的50%到65%时，睡眠质量最佳。听起来是不是很抽象？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每天推荐量就刚刚好。你可以呢，简单的记成是每天2碗饭，也就是每一碗200克，再加一个蒸红薯，加一根玉米，加2拳头的水果，这些大概是200克左右的碳水量，留了点缺口，再加点牛奶、豆浆、小零食，刚刚好。记得把米饭的一部分白米饭换成燕麦或杂粮饭，尤其是晚餐那顿，碳水越杂越好。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很多人喜欢用天然乳胶枕，天然乳胶是烯烃高分子聚合物，害怕高温和紫外线会加速老化，轻柔手洗是没有问题的。清洗的时候呢，更推荐用冷水手洗而非机洗，道理和羽绒枕巾一样，要保护内里材质，尽量让乳胶枕平放在有洗衣液的水盆当中，用重复挤放的动作清洗，最后用清水漂净。乳胶枕洗过之后是吸水状态，重量倍增，注意拿的时候不要抓住一个小角往上拉，最好呢是用手托拿。乳胶害怕高温和阳光，想要干燥呢，用毛巾吸下水放在阴凉的地方风干就可以了。

Mike。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

之后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0: 如果我知道有一天。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3: 日常生活当中，多长时间应该清理一次花洒呢？建议大家每隔3个月至少要清理一次花洒，尤其是当花洒出现了水流变细、分叉、出水不畅，或者是出现了水孔被白色、黄色的水垢堵住，或者是花洒表面出现霉斑、水垢的时候，就说明该清洗了。通常呢，情况下呢，建议每3个月就可以对花洒进行一次彻底。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精准每一城，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4: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5: 今日小满
6: FM107.9 与您共探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北京时间的17:07，傍晚的时光问候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在傍晚时分一起来听歌，感谢你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今天的城市傍晚。城市傍晚呢，是一档晚高峰音乐疗愈类的节目，每天跟大家一起边听好歌边分享路上心情，三言两语说说那些关于音乐的过往，你一言我一语说说我们各自生活中的故事。不管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希望在这方小小的空间里能收获一丢丢的放松。此时此刻欢迎大家如约而至，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和我们一起边听好歌边去抢一些福利好物。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今天呢是24节气的小满。我们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些节气当中是没有大满的，我们知道有小寒、大寒，也有小暑，

暑，但是没有大满。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化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概念，叫做小满胜万全，凡事不宜太满，因为水满则溢，月满则缺。希望呢，我们大家在各自的生活里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小小美满。今天发送数字一，你可以收获的这张日签来自我们的听友镜子。镜子呢是在深圳啊，经营自己的一间小小的餐厅，特别热爱生活，特别会从四季变迁当中去寻找美好的一位朋友。这是他最近在自己经过的山下的几棵树下捡了好多的鸡蛋花，装满了。他那天是徒步嘛，他的帽子里头装满了鸡蛋花，然后他说帽子也香了，然后花也好美。他把这张图片投稿给我们的时候，我看完的一瞬间就觉得，这么热爱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和事业一定也会越来越好的。借着这幅小小的美满，跟大家一起来共享今天回家路上的这份芬芳。所以今天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是：花看半开，酒饮微醺，将满未满才是圆满。与你共勉。也欢迎此刻在下班的路上如约而至来报道的朋友，欢迎险峰。陆皇叔，不好意思，您要听的这首歌咱的版权库里还没有，可以换一首好不好？欢迎憧憬的未来，欢迎莉莉，欢迎小魏姐，下班快乐，还要欢迎我们的晶晶。决心你好，欢迎你。飞扬飞扬，我来咯。最近比较烦，是你最近比较烦呢，还是想听最近比较烦呢？远儿说，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姐姐能不能点播一首毛不易的歌曲，感觉自己是巨星。她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被打动了，不是自恋，而是那一份不管拿到什么样的剧本都要把自己演成主角的感觉，很触动我。没问题，来喽。

谁的青春在此时此刻梦回那年。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首好歌是为你而播。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一张图，一句话，为你的生活加油打气，注入能量。发送飞扬两个字，你可以收到我们城市傍晚专属福利社的链接。点击链接进入我们的商城，首先可以领我们的粉丝专享福利券，然后呢可以去挑选商城里面的宝贝。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一款有很大很大优惠

丽多的宝贝，因为这个季节刚好天是特别需要防晒的，天热，然后出去的时候阳光的对我们肌肤的这个伤害，不能说阳光啊，阳光对我们很友好，紫外线对我们的这个伤害是不得不防。所以你可以不化妆，你也可以不用名贵的一些保养品，但是防晒这件事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因为防晒它其实更多的是防老，如果防晒做不好的话，再名贵的护肤品都是白用的，某一天你会发现肌肤断崖式的衰老，要花好多钱再去找补，到那个时候其实是效果它是没有现在好的。现在就是把防晒这件事儿、补水这件事儿做好，相当于花小钱办大事儿了。今天呢，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一个2026新款的这个兰蔻新版的啊精纯防晒霜，是从香港直邮的。这是兰蔻2026年的一个全新升级的作品，延续了它的品牌的一个高端养肤的基因，带来的是配方和体验的双重升级，防晒又养肤，里面还添加了很多的这个成分，可以让很多肌肤比较敏感的朋友也能放心用，一点都不给皮肤添负担。涂完之后那个肤感很透的，不油腻，后续上妆呢也很服帖，不会存在什么搓泥儿啊之类的这种情况。现在是有30和50毫升两个版本，30毫升的小小便携，可以放到包包里涂抹非常方便，50毫升的呢就是放家里啊或者是日常居家用就可以了，性价比是非常非常拉满的。像这个防晒如果是50毫升的话，这个品牌一支在专柜的价格是1280，现在呢咱们电台的商城给大家做618的一个抢购福利，618还没来之前啊，我们超前618抢跑啦，大家争抢到的福利价格给大家透个底儿啊，现在是30毫升159，159哦，50毫升249，你可以以更实惠的价格享受到兰蔻给肌肤带来的这种奢护体验了。所以抓紧时间来抢这个福利吧，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了。记得一定要先把那个优惠券领上，希望大家购物愉快，听歌愉快。接下来的时间欢迎一路同行的各位，我们的机器猫说排队排队，飞扬姐我举手点歌，新鸳鸯蝴蝶梦没问题，欢迎赵赵，怎么互动呢？您直接发信息就好。欢迎小白，欢迎一颗仙人掌，欢迎岁月静好，下班路上感谢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莎莎玩具想听王心凌的黄昏晓，没问题，下一首来听哦。

0: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找你找了好久，你是哪一位呢？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各位来听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每逢傍晚时分，总有好歌在身旁，也总有好故事伴你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我说话比较小心翼翼啊，因为昨天有人投诉说我的普通话不标准，所以我今天得格外的小心，要不然就会有一种死不悔改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方向啊，就不管你这事儿你有没有，既然有人提到那就有可能有，那咱是不是就得注意点啊，小心翼翼做人，如履薄冰搞事业。好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路前行的过，如果我有口音你们真的提醒我，那有可能是我日常不注意啊，可能嘴巴松了，那我就加强苦练好不好，谢谢各位了。来，我们继续看回家路上哪些朋友跟我们一路同行，欢迎我们的 X 飞扬飞扬，我来点播一首异客，稍后安排哦，给你安排的是杨坤和王鹤野的版本。欢迎秋秋瓶子，下班快乐 AUTO 九九，欢迎你，巴达，欢迎你的到来，石红，谢谢你的一路同行，长正说飞扬飞扬，我来打卡喽，欢迎欢迎欢迎你的如约而至，还有我们的从杰，从杰下班快乐，欢迎你来听歌，秋水秋水，哦，这是另一位朋友啊，咱们节目里好多朋友的名字特别相近，比如我们还有一位春水流，这是秋水，然后我们还有秋秋，欢迎 Linda 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没问题，稍后就来听哦。纵横四海，谢谢你来听歌，他说希望大家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OK 的，祝福我帮您传递，但是您要点的这首歌我们的库里没有，您可以看一下换一首好不好，欢迎谢欢，我来了飞扬，今天想听容祖儿的小小 OK， 稍后来安排哦。大家想听的歌呢，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因为这个信息很多，我又要把大家点的歌曲全部都播完，不能耽误大家听歌的时间，然后也想把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看到，所以有时候呢咱就需要稍微稍微的等一下，但是能播的有时间播的尽量都会给大家播，不要着急哦。如果说你回家的路程特别特别短的话，一定一定就是稍微早一点的留言并且告知我，这样的话呢咱就能也不能说是优先播出吧，至少就是我想尽一切办法让您在回家就是下车之前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好不好。蕊儿不是蕊儿，蕊儿是要哦，关注视频号是吧，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钟表的钟，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就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了。柠檬不酸说飞扬飞扬，马上到我男朋友生日了，想给他送个礼物，啥性格呀，如果想送个浪漫一点的礼物的话，我们商城有一个最近在做活动的宝贝，我觉得超划算也特别合适，是迪奥系列的啊，迪奥的一款男士的香水，他在做活动，那个香水的名字也非常的适合送男朋友，就是旷野男士，这款香水是100毫升的，但是他会再赠送一个迪奥的花样甜心的

北京时间呢17:44，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回家的路上跟大家一起听好歌。我已经很努力了啊，我本人的声音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我看到平台上有位朋友，他不太乐意，他说这个主持人很讨厌，装嗲卖萌，没有装，没有卖，就这个声音，所以就如果给您造成不好的体验，在这边向您道歉。但是我这个人主打的就是一个真诚，就这样，没有装，好吧，给您说一声对不起，不是您喜欢的，没有活成您喜欢的样子，是我的错。欢迎我们的小燕子，下班快乐，欢迎可乐，欢迎谢欢，欢迎冬至，欢迎尾巴，欢迎小乖羊，欢迎雪飞，下班的路上感谢各位的一路同行。王燕说飞扬飞扬，最近中了两首歌的毒，一首呢是比较欢快一点的一杯快乐，一首是稍微悲伤一点的若不是因为你，若不是因为你。想点，想看看你这个库里有没有这两首歌，如果有的话随便点一首就可以了，可是没有诶，亲爱的，不好意思，我努力去把他们的版权搞到，好不好，下次我们来听，今天所有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回家的路上继续来欢迎我们的小袁，小袁说飞扬姐好，我是听咱们节目3年的老听友，很感谢咱们节目的一路作伴，最近特别忙，工作很辛苦，生活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处理，长大真不容易，但是还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就觉得回家路上这一段路有期待了，真棒，谢谢你哦，谢谢你把这么美好的，就是在生活当中经历很多的不容易，依然保持美好，保持乐观这样的一个状态分享给我们，感谢有你。郑潇，也欢迎你的到来，欢迎你的一路同行，回家路上听好歌，微信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老朋友呢直接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抢我们的实惠好物。商城里面最近在进行到的是抢跑618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有想买的东西一定要抓紧这段时间，比如说这段时间一定是要买防晒的，对吧，上次有朋友让我推荐防晒，我推荐一个性价比款啊，就有的朋友是认品牌的，有的朋友是认那个使用效果的，还有的朋友呢是需要就是又有品牌的效应，又有这个实惠好用的效果，同时还希望性价比高，就是我用起来一点都不心疼，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目前商城正在进行的买一送一的这个安耐晒的小金瓶防晒，它是有这个60毫升和90毫升不同的款哈，现在买一送一哦，很划算，以前一瓶的价格现在可以到手2瓶，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去我们的商城里面挑宝贝啦，祝大家购物愉快。接下来欢迎到的是敏儿好学，下班路上感谢有你。纵横四海说那就来一首老歌吧，想听白雪的久别的人，好，稍后呢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回家路上选择我们的善良的朋友们，感谢一路有大家的作伴。现在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黎明，两个人的烟火，这首是我们的芊芊点播的，芊芊说飞扬姐你知道吗，我不知不觉听你们节目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半年里听到了很多人的故事，也听到了节目里的很多老歌，我突然发现我错过了好多，那因为我们出生于不同的年代，有些经典错过是必然，但是还好后来我们可以再遇见，遇见你真好。Sally 谢谢你，谢谢你的信息我有看到哦，感谢你的一路作伴。你也想听天地龙鳞是吧，那刚才听到有没有很开心啊。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

0: 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七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5: 今日小满
6: FM107.9 与您共探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北京时间的18:05，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大家一路同行，听好歌。在刚才啊，在北京时间的18:00，我看一下啊，在北京时间18:54左右的时候，我们有位听友发来了信息说，哎，刚才那首歌是什么名字呀？那是我妈妈的手机铃声，所以刚刚那首歌响起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妈妈电话响了呢。啊，对不起，17:54的时候啊，你说的那首歌是井冈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是男生的那首歌吗？女生的是白雪的《久别的人》，《久别的人》之后播放的那首歌来自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这首歌呢是最早啊，那个娃哈哈纯净水的主题歌，很多朋友可能后来都比较熟，是王力宏那个版本，爱你等于爱自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但是早期的时候其实就是这首我的眼里只有你，然后它是1995年的时候由三毛老师作曲，黄小茂作词，井冈山演唱的歌。当年这首歌是风靡大街小巷，会唱歌的不会唱歌的，买水的不买水的都会唱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用来告白时候的一个金句，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们又把这一句话在5月21号啊，也是多稍微有点浪漫的这个日子里跟大家提及了。继续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感谢大家一如既往，也欢迎老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微信依旧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继续来看大伙儿的信息啊，朋友们的信息很多，我们要抓紧时间了。特别的欢迎我们的年年，感谢你来听歌。还有我们红霞姐说，飞扬你好，下班快乐。广东啊，这个月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下雨，所以呢我出门要注意安全，我们广东的听友出门也要注意安全。是的，雨季来了，希望大家也不要因为天气的潮湿而影响了心情哈。欢迎我们的谢欢，欢迎敏儿好学，还有我们的老邓啊，他们叫我老邓，邓先生还是应该就是邓先生啊，欢迎你。还有花花，欢迎你的到来。小布丁，谢谢，谢谢小布丁给我的留言，非常的温暖啊，飞扬姐收到了，谢谢你。小布丁特别可爱，因为他前段时间有咨询我一点关于个人生活中的问题，我给他做了一些回答，然后他跟我说对他很有帮助，所以他现在总是叫我知心姐姐，谢谢谢谢台吉姐姐了。稳稳的幸福说，刚那朋友点的两首歌没有，我想点的这首歌一定有，我想听的是张震岳的再见，这首歌有的吧飞扬，我借你们的节目把这首歌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跟大家一起在回家的路上跟着这首歌的节奏踏子踏子踏子踏子摇摆起来，是什么来了。很多朋友非常温暖和鼓励的信息非常都收到了，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感谢大家喜欢城市傍晚，欢迎张成，欢迎天浩，非凡，谢谢你，还有老杨。

回家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这里是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欢迎我们的梦幻，梦幻想点播一首《千千阙歌》，没问题，我们稍后一起来听这首歌呢。《千千阙歌》粤语的发音，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千千万万首歌，所以在我们的节目里就是这样，千千万万首歌，一天又一天，日复一日的陪伴，也感谢大家一次又一次的坚定的选择我们节目，感谢，欢迎香烟爱火柴，谢谢你的到来，养了一个月亮，感谢这一路上有你，信息我收到咯，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喜爱。非凡说，飞扬飞扬，给你看一个赏心悦目的东西哦，我接上果果啦，希望我们的小果果跟妈妈一起快乐回家。哎，哎，你哦，是蚕宝宝对吧？非凡，你看，我虽然不是个吃货，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下意识的我看了之后，我说，哎呀，这啥好吃的？因为有点像那个香水柠檬的感觉。再仔细一看，是不是蚕宝宝呀？彩色的蚕宝宝是不是？是你和果果一起养的吗？太棒了啊！给你们点赞，真厉害！彩色的蚕茧哈。棒棒，欢迎我们的乐百见千方，还有我们的叹号叹号飞扬飞扬，我每天都来听你们的节目，谢谢谢谢谢谢你发来的信息和鼓励，飞扬也收到了，感谢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还有我们的大礼，飞扬啊，你这么咬文嚼字的主持我是真不习惯呢。我无数次的强调一下，我们节目呢它是一档这个音乐伴随类的疗愈性质的这样的节目，就是让大家在听的过程中既听了好歌又放松了，它不是一个严肃的音乐科普的节目。我不会在播每一首歌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听到的是1998年播出的王菲和那英演唱的歌曲《相约酒吧》，这首歌由谁谁谁作词，谁谁谁作曲，这首歌怎么怎么，我们节目的性质和类型它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可能有的朋友他会不喜欢我们节目的风格和内容，就是立场不一样嘛，所以理解理解，也说一声抱歉，我又也了，我又也了，我这紧张哈，我这个人没有任何，我是一个，看下一条信息，莫言说，飞扬，我最近学了一个词儿，送给你啊，这个词儿呢叫做。喜恶同音啊，就是喜欢和不喜欢有时候是同一个原因哦，明白了对，这个百合花，香水百合特别香，有人喜欢它因为它特别香，也有人非常不喜欢它因为它太香了，给人熏迷糊了，或者有鼻炎患者一闻到它完蛋了，不喜欢，对吧？喜恶同音，嗯，棒，你看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哈，跟听友能学知识，谢谢大家。向琴先听说，非常非常，我想点一首《潇洒走一回》，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认真真的做自己。我觉得每位认真工作的人都值得被尊重，做好最真实的自己就好了。我们一起在路上，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潇潇洒洒去过自己的人生。另外想说，咱们节目里播出的歌都很好听哦，缓解压力呢。好嘞，下一首是《潇洒走一回》啊。

潇洒走一回，坦坦荡荡去过我们的每一天，去走我们的人生路。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这里是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大家一路踏歌而行把家还。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咯。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要重点回应一下上上的信息，上上是在稍早前发来的信息，他想给自己选一个生日礼物，让我推荐一个商城里的宝贝。上上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啊，姐姐给你选了一个，你去搜一下那个复古法应该搜哪个词，我看啊，锁骨链，你去搜一下锁骨链，姐姐帮你挑了一个法式复古的那个珍珠项链，它不像那种一大颗一大颗饱满珍珠那么的华贵，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小 baby 珠，在两颗小珍珠中间还放一个，就是像它不是纯金的啊，那种镀金的小珠子。整体的设计非常的法式风情，上面还有漂亮的法式风情的小吊坠，我们夏天戴它，不管是穿裙子还是穿那种V 领的，还是穿圆领的 T 恤，还是穿衬衣，都非常的合适。你可以去商城里搜一下，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199。如果想送给自己一个礼物的话，这个礼物还是可以的。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去选这个宝贝吧，希望你在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也可以很开心。那我们每一天给自己各种各样的能量，有些时候是语言上的，有些时候是行为上的，有些时候是仪式感上面的，所以你很棒哦，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把这么大的一个权利给了我，让我给你选礼物，加油加油。记得先发送飞扬进我们的福利社，把那个券领上啊，然后去挑宝贝。欢迎可乐，可乐说，我特别想点一首五月天的倔强，我希望我刚刚做店长的朋友能够倔强到底，不要放弃。我们刚开始从事一个岗位的时候呢，会遇到很多以前不太熟悉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挑战，完成它，这些就都是你的人生经验，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在你眼里它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勇气直面一切困难，一切挑战，加油。一会儿来听歌，欢迎我们的 TOTTO， 我怎么念你的名字，对不对，对不起。谁为我心动，欢迎欢迎过客，欢迎金水宝宝，欢迎春暖花开，下班快乐，您的信息我收到了，小布丁，哈哈，超级可爱哦，超级可爱。你虽然打的是四川话的方言，但是我懂的，我在节目当中咱们四川的听友特别多嘛，生生被大家教会了好多句四川话来着，感谢。还有我们的向日葵想听张雨生的口是心非，送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经典好歌，感谢你们让他进入我们的歌单。欢迎我们的 Rebel 下班快乐，还有啾啾长正，感谢长正，谢谢谢谢长正发来的暖心的语录，飞扬都有收到。追梦人，感谢你，感谢我们的大佩在这个时候来到节目当中。想要点歌的话，直接发送您的点歌信息就好了。猪猪，欢迎你，今天我也过生日，送自己什么礼物呢？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想要的是化妆品呢，还是首饰，还是实用的养生好物，我来帮你挑选好不好。还有我们的圆圆，感谢你们的到来，还有 Miss Y 想听笔记是吧，好，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啊。 KD， 我的信息还没读呢，你要听一定要爱你是吗？好，安排周四的下午要跟大家说声下午好，雨过天晴有彩虹，所以我们都会走好运的。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8:39，谢谢你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每天傍晚时分跟大家一起听着好歌把家还。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每天的如约而至，也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在茫茫电波的海洋当中选择我们。新朋友不知道怎么互动的话，记得添加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来听歌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这个环节是听友们跟我们一起共创的，感谢我们各位爱生活的朋友，感谢你们的慷慨，一张图一句话为我们的生活加油打气注入能量。今天呢是24节气的小满节气，借着节气也借着我们的听友镜子分享给我们的好图，我们把一句话送给大家。

这是镜子在他们家的山下附近摘到的鸡蛋花，用他的徒步的时候戴的那个帽子装着，所以他回家的时候他又发现他帽子里都香香的。借着这样的一份小美好，我们把一句话送给大家：花看半开，酒饮微醺，将满未满才是圆满。祝愿我们大家都有各自人生的小美满。瑞宝说，飞扬飞扬，我想听李克勤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生不变。对对对，好，我们待会儿来听啊。欢迎我们的 SLX 下班快乐。猪猪说，我想送自己一个精致的手链。好，稍等啊，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商城，一会儿我来推荐哦。如果有空的话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因为现在马上要播放大家的歌曲了。这之前呢，在一生不变之前还有你不来我不老，这是我们的月芳点播的歌曲。他说，今天我觉得大家点的歌都特别好听，本来下班堵车有点烦的，现在又不烦了，想听你不来我不老。谢谢谢谢月芳，愿我们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一直彼此陪伴好吗？欢迎飞渊，谢谢你来听歌。还要欢迎我们的云云，云云说，非常好，我是一位新朋友，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很喜欢节目中播出的歌曲，还有你在节目间隙说的一些温暖的话，很感谢你的陪伴。同时也特别想跟你说的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所以做你自己就好了。谢谢谢谢宝。魏婷说，非常好，我是在车载电台随机关注咱们节目的，具体多久我都已经忘了，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开车状态，没互动过，今天是第一次跟我们互动，感恩。他说，每次一上车我就先打开电台然后出发，我觉得咱们节目很好，你传递的声音也非常暖，很舒服，播放的音乐也好听，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们喜欢城市傍晚，做你自己就好。谢谢谢谢魏婷，也希望你一路平安，好心情。某

想跟刚才准备买手链给自己做生日礼物的朋友说，你可以在我们商城里搜手链两个字，然后你会看到一个法式八芒星的双层手链，很漂亮，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希望你喜欢。

北京时间的18:51，谢谢今天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的朋友们的一路作伴。到这个时间，很多朋友可能都到家了，但也有些朋友依旧在路上忙碌着，为了生活，为了梦想，大家辛苦了。希望好音乐可以给你一些力量，让你心情放松。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路同行，彼此陪伴，互相加油和托举的这份能量。当然回到家也有爱你的家人在跟你一起共同去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而且打拼和努力。晚上记得要好好休息，身体修复好了，明天才能全力以赴的去奋斗。晚上吃好点，吃好点可不是暴饮暴食啊，是好好吃，恰到好处的吃，然后呢好好睡一觉，不要过度熬夜。明天见，明天傍晚10分，飞扬依旧在城市傍晚等你听好歌。

0: 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津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100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他 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5: The Weather
4: 天气播报。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7: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8: 今日小满
9: FM107.9 与您共探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10: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11: Music Galaxy
10: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6: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7: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8: 三八六八，七二三七。
9: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5: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0: 我是谁呀？
11: 妈妈，
10: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5: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2: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3: 你真棒。
14: 来呀，咱们一起玩。
5: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5: 今日小买
6: FM107.9 与您共探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爸，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定，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5: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6: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5: 妈，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7: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8: 这一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5: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7: 嗯，还真是好吃，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8: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4: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啊。
5: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想想女儿服。
6: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了。
4: 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9: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10: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

0: 八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八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八中命运共同体。八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八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八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八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八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八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

0: 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为
2: 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2: 今日小满
3: FM 107.9，与您共探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4: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5: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4: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5: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4: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因为是去年彭佳慧的新专辑里面一首叫做《完整的大人》的作品。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生存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生活着，其实你会发现我们都是变得越来越完整的大人。可能在小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去幻想着以后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子，要当科学家，要当老师，要当公务员，要当一个技术的工程师，等等等等。但是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会发现，有些心愿真的跟当时的我们有那么一点点事与愿违，但也正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事与愿违，能够让我们变得在生活里，在人生上更加的完整。21:05，欢迎大家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103.2、88.9同步来收听。

沈阳地区 FM 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节目。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金曲歌后们的经典代表作。一年一度的金曲奖马上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即将颁奖了。这一届入围到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提名名单有蔡依林，有彭佳慧，还有单依纯、陈娴静、刘爱丽和洪佩瑜。当然其中三个名字可能相对内地的听友们来说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我觉得这一届的歌后很有可能会在蔡依林、彭佳慧和单依纯当中诞生。并且呢，单依纯还是第一次入围到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的提名，并且还是唯一的一位00后的内地歌手。从1990年诞生的金曲奖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7届了。在这么多届的金曲奖的颁奖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拿到过金曲歌后。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当年的那些金曲歌后们，他们唱的那些经典的主题曲。第一届台湾的金曲奖呢，本身这个金曲奖呢，它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把闽南语和普通话的演唱风格分开，所以呢，当年的金曲歌后是拿到闽南语的江蕙。1991年，蔡琴老师凭借《谈心》这张专辑拿到了第二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奖，而这张《谈心》专辑里面有一首特别好听的作品，很适合在今天晚上来分享给大家，《你是我心中的云一朵》。

好运当中，也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星巴9595上来打卡的憧憬的未来冬至大哥小魏姐姐 Lucy。 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城市夜飞

情，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

作为台湾乐坛在90年代当之无愧的大姐大，蔡琴拿到了第二届的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奖项，真的是让很多人都是心服口服。就像小卫姐姐说的那样子，听到蔡琴的声音，有一种沉浸而沉浸在其中的感觉，特别好听的声音。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蔡琴老师的声音就好像有一种天鹅绒镶着金边的感觉。而到了接下来的1991年，我们发现第三届的金曲奖又开始颁奖了。第三届的金曲奖的歌后呢是陈淑桦，她凭借《一生守候》这张专辑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奖。这张专辑里面包含了多首的影视主题曲，其中有一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滚滚红尘》。而且本来这部电影主题曲是由三毛编剧林青霞和秦汉主演的，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初期，这部电影也是很多文艺青年当中特别特别白月光的存在。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到陈淑桦的音乐世界里面。第三届金曲奖的歌后陈淑桦带来的这首《滚滚红尘》。

说起来，陈淑桦真的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女歌手。第三届的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的奖项是颁给了陈淑桦，并且这还不是她的第一次获奖。在后来1997年，她又凭借《生生世世》的专辑再次拿下了金曲歌后。但是这两次颁奖，她都从来没有现身到颁奖里去领奖，好像这个奖项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身外之物。因为那个时候的90年代，好像陈淑桦已经开始慢慢萌生了一个隐退的念头，所以这些所谓的在娱乐圈上的名利场的东西，他已经越来越不在乎了。1993年拿下了第三届金曲奖的歌后，1997年又拿下了第七届金曲奖的歌后，两次颁奖都缺席，我想这应该是很多的女歌手都完全做不出来的事情吧。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花梨同学、小云哥，还有抚琴浅笑、清幽梅花、正有此意、欧巴桑，欢迎我们所有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节目的朋友们。当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在夏天里面的必选好物又给大家上新了。炎炎夏天已经正式就位了，是不是每天很多女生在化妆的时候总是遇到一些烦心事儿呢？肌肤干燥，卡粉起皮，毛孔粗大又很显粗糙，出门的妆容呢又很容易暗黄发黑，越发的就没有气色了。普通的隔离呢厚重而且闷肤，假白不自然，想一种清透的素颜感，又找不到妆前合适的打底呢，精致的底妆那可是女生的底气啊。但是夏天的底妆呢，我们就需要一个 CPB 的长管隔离。这款隔离呢本身是集保湿、遮瑕和防晒三合一，均匀肤色，遮盖瑕疵的同时还能够带来轻薄的自然妆感。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169就能拿到 CPB 的长管隔离的正装了。这个价格真的是比618、比各种的电商平台还要更加的划算。 CPB长管的隔离在官网呢一支价格呢大概是要400多块钱，而现在呢在618的期间的话呢，可能各大电商平台会给你打折，有各种的优惠券叠加，可以做到200多一支的样子。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 CPB 的隔离正装37毫升特价只要169，并且呢还是给您直接送货上门的。想要化好底妆，隔离是真的是刚需啊，遇到这样的特价活动就一定要赶紧把握好机会了。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赶紧关注我们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吧。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呢，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在对话框直接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 CPB 的长管隔离169直接到手，正品保真，保税仓直发。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一下我们的恒运同学，还有饺子同学、小燕子同学都来打卡了。今晚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金曲歌后们的经典作品。在1994年的第五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来自于香港的歌手叶倩文凭借专辑《明月星》拿到了这一次的最佳女歌手的奖。而这一次呢，可能是因为本身人不在台湾的原因，

所以叶倩文并没有出席颁奖的典礼，但连续两届颁给的最佳女歌手歌后都没有来领奖，让金曲奖好像真的有一点颜面扫地的感觉。这首《明月心》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那个潇洒洒脱并且又率性的叶倩文呢？

这首《明月心》是上世纪的90年代1993年叶倩文的作品，这让叶倩文斩获了第5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而到了1995年第6届的金曲奖呢，又颁给了张清芳，因为张清芳在台湾地区的影响力真的算是非常非常的大了，甚至呢在上世纪的90年代被人称作为一个叫做东方不败的外号。为什么叫他叫东方不败呢？因为他好像每次发专辑都有超过40万张、50万张的销量，在小小的台湾岛上就能有40到50万张的专辑销量，这在现在为止可能都是很多人不敢去想象的事情。

但当年这个其貌不扬、身高也不高的张清芳却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对于内地的歌迷来说，张清芳这个名字还不算是特别特别的熟悉，但1995年第六届的金曲奖歌后张清芳的这张得奖专辑叫做《纯粹》，让我们一起来把这首《纯粹》的张清芳来送给所有纯粹的你。

我们又回到了1997年张清芳的嗓音巅峰时期。那个时候的张清芳的嗓音清亮无比，而且特别的好听。虽然好像去年的时间里面看到张清芳在上海复出开演唱会的时候，让很多歌迷都大跌眼镜，因为感觉张清芳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呢，有一点点倒嗓的嫌疑，但她当年留下的这些经典作品还是非常值得我们一一的去回味的。21: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两个小时精选的好歌单由大然为您送上。今晚的歌单主题，因为马上就是6月份的。

金曲奖新一届的颁奖典礼了，所以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届的金曲歌后们，他们那些经典的作品。时间来到了1998年，第九届金曲奖颁奖开始了。这一年的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授予了前一年发行了专辑的齐豫。齐豫呢，其实出道很多年了，上世纪的70年代就已经出道成为歌手了，算是整个歌坛的大姐大。只是没有想到他到了1998年才真正的正式拿到金曲歌后的奖项。而这张专辑呢，有一点很特别的感觉在里面，因为当时的齐豫呢，在97年的这张骆驼、飞鸟和鱼的专辑里面，专门邀请到了自己的女儿来跟自己合唱。那个时候齐豫的女儿只有刚刚4岁，一个4岁的小朋友跟着妈妈一起进到录音棚里面去，贡献了这一首被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女人与小孩》。

满眼都是爱。1993年出生的女儿在1997年已经四岁了，四岁的女儿跟着妈妈一起去到了录音室里面，去唱出了这首《女人与小孩》。我想刚刚这首歌的歌词，很多做了妈妈的朋友们一定会深有感触。像我这样的一个女生，我不知道这个小孩是怎么凭空而来的，但是看到他跟我长得越来越像，但是看到他跟我一起在接受着人生的很多的考验，想陪伴着他一起的成长，想给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去保驾护航，这是每一个妈妈最温柔最有爱的那个部分。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如果你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历届的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歌后宝座的获奖者们他们的经典作品。时间来到了1999年第十届的金曲奖，这一年的颁奖典礼非常的出人意料，因为这一届的金曲歌后颁给了当时还只是一位新人歌手的顺子。这位旅居法国很多年的音乐大师，在1998年回到了中国台湾，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I'm Not a Star。 而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让他一夜成名的作品，就是这首主打歌《写一首歌》。顺子的 R&B 唱腔在那个时候的女歌手当中是属于独树一帜的，所以我想当时金曲奖的评委会把当年的歌后宝座颁给顺子老师，就是因为她本身的那种独特性。因为在90年代大部分的歌手女歌手都是唱着一些苦情歌，只有顺子老师这种带着一点 R&B 唱腔的洋气唱法，让评委可能眼前一亮吧。

月亮在我的心里，太阳在你心，让我为你写一首歌，对你心爱的那个人。其实好像无论什么样的歌词，无论什么样的心境，都无法去把他的那种美貌和他的那种让你心动的感觉完全的描写出来。这可能就是当年的顺子老师为什么能够从为一个新人歌手一跃就成为了金曲歌后的原因吧。时间还在继续，欢迎一下我们正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笑看人生，还有欢迎一下我们的知识分子叶涛涛同学来打卡了。当然了，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 CPB 的长管隔离霜169的特价，心动的福利，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就赶紧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 CPB 的长管隔离呢，即保湿遮瑕和防晒三合一，能够均匀肤色，遮盖瑕疵的同时还能够带来轻盈非常轻薄的自然妆感，运用了转油微光的技术以及崭新高效的造光作用，让你脸上在夏天里面很容易出现的油光转化成部分的柔光，给角质层时刻倾注水来水润饱满，不管你脸上怎么出油，皮肤都是那种水嫩透光的感觉，就是这么牛。因为很多的人在夏天里面出门的时候呢，隔离霜如果太厚了的话会很容易闷痘，并且呢很容易出油，不到三四个小时，一个上午都没有过完，你的脸上就全都是油油腻腻的感觉，让客户见了，让这个工作伙伴见了，都是很尴尬的情况。并且呢 CPB 的这个长管隔离保湿啊，还能够提升肌肤的角质层的储水效果，保湿不油腻，化不化妆都能让你特别的美美的，特别的这种滋润和润滑，质地呢是像奶油一样的丝滑，两下就推开了，延展性也非常的棒。所以呢 CPB 的长管隔离，你平常通过电商平台去买，哪怕是在年终大促的时候都要200多一支，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 CPB 的隔离正装37毫升的心动特价169，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之后，底部的菜单栏里面有个小键盘的图标，点一下那个小键盘的图标，把对话框点出来之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 CPB 的长管隔离169就能直接包邮送上门，正品保真，赶紧行动起来吧。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歌单的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历届的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这些金曲歌后们的经典作品。2001年第12届金曲奖的歌后，这一年颁给

了内地的女歌手那英。那个时候的那英呢，正签约了EMI的百代唱片，在百代唱片连续推出了三张让人觉得叫好又叫座的专辑，1998年的《征服》，1999年的《干脆》，还有2000年的这张《心酸的浪漫》。而《心酸的浪漫》本身能够让那英问鼎到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也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整个华语流行的音乐圈里面，港台歌手他本身在各种的包装方面，音乐质感方面，都要比内地的歌手来得洋气一些，所以那一年被娜姐拿到了这张很难得拿到的金曲歌后的奖项，让很多人都是为之鼓舞起来。所以这首歌曲就来自于那英在2000年专辑《心酸的浪漫》当中的同名主打作品，并且这首歌曲把那英那种呐喊式的情歌进行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改变，并且这首歌曲还是由那英自己来填词的作品，不仅让她拿下了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而且还拿下了最佳填词人的奖项。

那英的这首心酸的浪漫一改了她以往的那种呐喊式的情歌的唱法。在这张专辑里面，这首歌曲由她自己亲自来填词，可能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那英刚好经历了自己感情生活里面的一些变故，让她同样有了一些感悟，于是把这首歌词也自己亲自的填写出来。心酸的浪漫，多年后再次相见，往事如烟，你是不是也会同样碰到过一个这样的人，让你在多年之后再次看到他的时候，还是内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心酸呢？21:52，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香烟爱火柴。如果你此时此刻也很喜欢这晚的节目，如果你很喜欢今晚的歌单，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发送打卡两个字。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想能够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方便在线收听，也请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里面收听的各位听友们，记得帮大然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在视频号的粉丝团。继续我们今晚的金曲歌后的这些经典作品的回顾。到了2002年，接下来这个金曲歌后其实本身真的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因为2002年已经是张惠妹第五次入围和提名到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争夺了，可是前面连续四次都输给了其他的女歌手。2001年她输给了那英，2000年输给了杨乃文，1999年输给了顺子，1998年输给了齐豫。而那个时候刚刚签约到华纳唱片的张惠妹急需要用这样的一个金曲奖的歌后的宝座来证明自己，终于在2002年凭借上一年的专辑《真实》让张惠妹第一次问鼎到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这首《真实》也同样唱出了一个女生在经历了爱情之后对于心痛的感觉，那种真实的味道是刀刀入肉的痛。

0: 2002年第一次问鼎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张惠妹，在2010年又再次问鼎了歌后的宝座。所以对于张惠妹而言，本身这一次的拿奖也奠定了她天后的地位。21:59，稍后的时间，整点报时宣传回来之后，让我们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去回味每一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他们的经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悦动，

0: l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2: 今日小满
0: FM 107.9，与您共探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3: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4: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3: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4: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3: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当年刚刚从滚石唱片离开的莫文蔚签约到了索尼唱片，索尼唱片把原本滚石唱片带着一点怨妇情愫的莫文蔚进行了重新的包装。这张爱的专辑本身有太多首特别经典的作品，而同名的主打歌曲这首爱也真的是道尽了爱情当中人生的沧桑百态。22: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以及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直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而且呢，在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会继续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来继续唱一首歌。所以各位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也记得在每晚电台节目结束之后，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继续聊聊天了。今天是周四，我们今天的城市夜飞行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金曲歌后们的经典作品。因为呢，金曲奖算是华语乐坛当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奖项，每一年金曲奖的各种的争斗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特别是像今年的6月，马上第37届的金曲奖又要进行颁发了。今年呢，入围到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的名单当中，就有蔡依林、彭佳慧、单依纯，还有洪佩瑜和刘爱丽。当然，相对来说，我可能会更加觉得蔡依林和彭佳慧再一次封后的可能性会比较的大。当然，单依纯作为一个00后的歌手，也不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因为能够获得金曲奖的提名，我想就已经是非常十足的肯定了。接下来要回味到的这一位，则是在2003年发行了专辑，并且在2004年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宝座的王菲。其实王菲在这一次的颁奖典礼上还诞生了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名场面。她去领奖的时候，手里拿着金曲奖的讲座，说了这样的一段获奖感言。她说，谢谢金曲奖的评委给予我的肯定，我会唱歌，这个我知道，所以我也充分肯定给予我奖励的评委们。王菲真的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女歌手，但是也很可惜，因为王菲这一年的获奖专辑是2003年她最后的一张完整专辑《将爱》。在2003年之后，王菲就再也没有出过一整张的完整专辑了，但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我特别喜欢的作品《旋木》。

朋友当中，也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打卡的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欢迎我们的最特别的存在，还有我们的夏天以及严丹同学。如果你此时此刻也在夜空当中和我正在听着同一首歌，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在全国各个地方或者全球的各个地方都在收听着城市夜飞行。当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为各位爱美的女生也准备了夏天必备的 CPB 的长管隔离保湿霜。这款隔离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的价格了，因为你去官网去买要300多到400块钱，哪怕是在各大电商平台的旗舰店上面，年终大促的促销价格也得200多一支。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保税仓直发的正品保真的 CPB 的长管隔离169就能到手了，169就能到手 CPB 的长管隔离。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 CPB 的长管隔离呢，及保湿遮瑕和防晒都是三合一的，并且呢它有个独特的黑科技，就是能够运用转油微光的技术以及崭新的新高效的造光作用，让你脸上在夏天里面很容易出现的油光转化成自然的柔光，为角质层并且是顷刻的去注水，让你的皮肤一直是水润和饱满的状态。也就是在夏天当中啊，不管你的脸上怎么出油，你的皮肤都是水嫩透光的，就是这么牛的感觉。同时还能提升肌肤的角质层里面的储水效果，保湿还不油腻。哪怕是一般的女生，可能很多出门不想化妆，只要涂一遍 CPB 的长管隔离霜，都能够让你的皮肤状态在素颜下都是美美的，特别的滋润和润滑。所以呢169就能到手一支正品的正装37毫升的 CPB 隔离正装，赶紧行动起来，在我们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直接回复大燃，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记得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盘点金曲奖的歌后们，他们那些经典的作品。2005年第16届的金曲奖的歌后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颁给了新加坡来的孙燕姿。其实呢，在孙燕姿正式拿奖之前，很多人都只会说她是一个小天后，但这一次凭借2004年的 Stephanie 同名专辑拿下了金曲奖的宝座之后，他就正式的成为了天后级的歌手。而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抒情作品，就是这首《我的爱》。

2005年的第16届金曲奖的歌后颁给了孙燕姿的同名专辑 Stephanie， 而2006年的第17届金曲奖的歌后又颁给了同样来自于新加坡的蔡健雅。蔡健雅呢，真的算是新加坡的一位女歌手当中非常全能的创作型歌手，而且她跟金曲奖好像真的特别有缘分。自从2006年拿到歌后的宝座之后，2008年又再次凭借 Goodbye and Hello 专辑再次拿下了歌后，并且还在2012年第三次通过说到爱的专辑第三次拿下了这个讲座。至今为止，蔡健雅也是目前所有的金曲奖的得奖者当中唯一一个拿下过三次最佳女演唱人奖杯的女歌手。所以蔡健雅让她丰厚的第一张专辑《双栖动物》里面这首主打歌曲你会不会喜欢呢？我们人都是双栖动物，可能可以生活在水里，可能可以生活在岸上，在感情当中我们也经常可能会有开心的部分、幸福的部分、甜蜜的部分，也有悲伤的部分。爱情如果真

蔡健雅有个独特的沙哑嗓音，好像在女歌手当中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嗓音存在，但也正是这个沙哑的嗓音，让蔡健雅这个唱起情歌来真的很有自己的味道在里面。双栖动物说的是一个人可能在人生当中总会有自己的多面性，就像爱情会有幸福甜蜜的那一面，也会有让你觉得特别心碎、特别烦恼、特别麻烦的那一面。所以相对来讲，我会觉得在蔡健雅的这张专辑当中，本身把一个人的多面性和各种感情的多面性都写得非常的到位。时间来到了2007年第18届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这一年拿到最佳女演唱人的，其实说实话，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会是蔡依林。不是说蔡依林不值得这个

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的讲座，而是好像在蔡依林之前，所有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大部分入围的歌手都不是走太商业化路线的。而当年蔡依林入围的这张专辑是她最商业化的《舞娘》这张专辑。很多人都以为那一年的蔡依林会是陪跑的入围冷板凳，但是没有想到凭借这张销量超高并且商业化运作最成功的《舞娘》专辑，让蔡依林第一次问鼎到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

0: 前。
1: 其实，在蔡依林之前呢，好像金曲奖的评委口味一直是不太喜欢这种商业化的专辑的。结果那一年颁给蔡依林，让很多的歌迷都是大跌眼镜。虽然说蔡依林的在歌坛的地位早就已经可以拿到一座金曲奖的歌后宝座，只不过没有想到在当年这么多的文艺唱片的竞争下，凭借《舞娘》这张专辑拿到了歌后，还是让挺多人觉得挺意外的。继续我们今晚的城市夜飞行，22:30，各位如果你正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微信的视频号直播

间里面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我在视频号直播间的粉丝团。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们最经典的歌曲。因为每年在六月份左右颁发的金曲奖都算是华语乐坛的一个盛事，而每一年女歌手竞争都是非常的强烈。最佳女演唱人，其实这个金曲奖的讲座让很多的女歌手望而却步了很多年的时间。接下来这一位也是连续陪跑了很多年，年年都入围，年年都拿不到奖的戴佩妮。2014年第25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终于颁给了戴佩妮，让这位从2003年开始就一直在入围金曲奖的女歌手终于第一次拿到了她梦寐以求的金曲奖的歌后宝座。这张专辑纯属意外，因为戴佩妮本来也就是一个特别特别会创作的女歌手，当然她那一年也做好了继续坐冷板凳的准备，能够拿下歌后的宝座应该也说是纯属意外。

其实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的纯属意外，因为戴佩妮能够在2014年拿下金曲歌后的宝座，也是她前面十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在努力。而且相比较戴佩妮的这种努力来讲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从2004年开始，戴佩妮每年都要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但是直到十年之后

后才真正的碰到这座金光闪闪的奖杯，所以对于 Penny 来说，这十年的等待也是非常的值得。而通过戴佩妮的十年等待，就不得不说到接下来这一位等待了整整20年的彭佳慧了。1996年，彭佳慧出道的那一年就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最佳女演唱人的歌后宝座，在20年之后的2016年，她才真正触碰到。2016年第27届金曲奖的歌后彭佳慧，凭借她重新出发的这张新专辑《大龄女子》，拿下了这个歌后的宝座，用一种本身年纪慢慢变大的女生的口吻，去唱着一些关于年龄焦虑，关于想爱又不敢爱，关于在年纪大了之后是不是就不敢去追求真爱的故事。

女人呐，谁不曾盼望都拥有一个好归宿呢？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之后，那种想找一个好归宿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强烈。只不过当你如果并不是能够找到一个让你觉得可以相守一生的人的时候，没有必要去委曲求全，因为年龄去让自己刻意的降低标准。所以也正是这首歌曲想要传达给每一个大龄的女子心里那种坚持自己的自信，坚持自己的美丽。年龄永远是不应该去焦虑的东西，本身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任何的年纪都有追求真爱的权利，不要因为年龄让自己降低标准，让自己去委曲求全。继续今晚的城市夜飞行，跟大家一起来盘点那些金曲歌后们的经典作品。2018年第29届的金曲奖的歌后终于迎来了一位90后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徐佳莹。从台湾地区超级星光大道的比赛选秀而出道的徐佳莹，这么多年在歌坛里面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打拼，她的这种实力也被很多的前辈们都非常的认可。在2018年，她的得奖专辑是前一年发行的《心理学》，而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作品，叫做《人呐》，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呐。总是会不停的自我矛盾，人呐，总是会给自己下很多很多的圈套，人呐，有的时候的烦恼真的都是自己给自己创造的。

我可太喜欢这首歌的填词了。爱呀，越是要想的，越是舍不得给，但是其实我们要的都并不多。人呐，总是不停的自我矛盾，不停的自我给自己增加很多的烦恼，但这些烦恼，当你增加了之后，你又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去解决它。所以正是这样子的人呐，一个矛盾的个体，永远在跟自己做斗争。徐佳莹也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佩服的90后的女歌手，因为在她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她自己的人生感悟。比如说她刚刚出道的时候，那首《身骑白马》就融入到了台湾地区和闽南地区非常非常熟悉的歌仔戏的唱段，而很多的歌曲都是由徐佳莹自己亲自来作曲填词的。一个这么有才华的女歌手，没有被外貌所限制，继续在音乐圈子里面发光发热，这不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金子就正在慢慢的发光吗？接下来这一位太特别了，因为这一位女歌手其实说实话，按道理早就应该要拿下金曲奖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到2013年才第一次拿下金曲奖。他的名字就是林忆莲。2013年第24届的金曲奖歌后和2019年的第30届金曲奖的歌后都是林忆莲。可是林忆莲非常的有个性，这两次的颁奖他都没有出席，并且没有去领奖也就算了，评委会颁给他的金曲奖的奖杯他直接就转送给了歌迷。看得出林忆莲对这个奖项是多少有一点点脾气的。但这张专辑2019年的零，这首叫做归零的歌曲很有概念性，很前卫，但是可能让很多原来林忆莲的老歌迷都有一点点不习惯。不知道你会习惯这样前卫大胆并且有一点点未来感的林忆莲吗？

小薇姐姐说，不得不说林忆莲的唱功还是很强的，这首歌很难唱。确实这首《归零》这首歌曲呢，虽然真的很难唱，但是呢，我觉得也说不上是特别好听吧。反正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因为林忆莲拿到金曲歌后的这两张专辑，一张叫做《盖亚》，一张叫做《零》。这两张专辑呢，说实在的，可能我是个俗人，我不是那么的听得懂这么超前的概念，但毕竟我觉得林忆莲还是非常非常有自己的个性啊。两次拿下金曲歌后都不去现场领奖，而且奖杯送到她手上，她转手就送给了自己的歌迷，看得出来她是已经完全不需要用奖项去证明自己了。概念很超前，但是我觉得到了林忆莲这个地位了，她已经不在乎市场和别人怎么看了，出专辑纯粹是属于自己乐意，自己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22:54，今晚的城市夜飞行马上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最近呢，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要169，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夏天人人都不能缺少的防晒的隔离霜，而且能够让自己的油光满面变成本身水嫩的肌肤。169 CPB 的长效隔离霜，169的正装都是原装正品，包邮送上门。赶紧行动起来，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必须再给咱们的蔡健雅一个面子了。毕竟呢，金曲奖已经进行了37届了，好像到目前为止能够三次拿下最佳女歌手宝座的也唯独只有蔡健雅。所以最后的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在蔡健雅的达尔文当中来结束今晚的节目。我们总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在慢慢的进化成更好的人呢？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大然给大家来唱歌。稍后我们视频号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水稻被匆忙路过的雨推高了个子，蚕农期待着宝宝们的华丽变身，一口野菜苦中回甘，就像日子否极泰来。
2: 今日小满
3: FM 107.9，与您共探皓月长空，岁月可待。
4: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5: Music Galaxy，
4: 音乐星光海。

0: 正在继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0: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在这般
1: 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

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波C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

0: 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两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

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求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星光璀璨，

摔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

0: 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一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1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新

0: 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

0: 当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2: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

0: 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 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2: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4: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全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9: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全、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0: 大旗 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1: 对了，这个村子在你那里头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积啊块。
12: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3: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2: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3: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2: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4: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3: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2: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3: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4: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6: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7: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4: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

0: 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 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 5.8%。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96%，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中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中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5: Yes，
2: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5: Can't wait，
2: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5: Rise and shine，
2: Morning 有精神。
5: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哎，我们的鱼儿，早上好。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瑞宝爹来了啊，早上好呀。静松，早上好。
2: 亮来，亮来，早上好。
0: 早
2: 上好。大呀。
0: 啊，沈阳也下啊，北京啊。赵玲，早上好。
3: 小亮哥哥，我们下午开家长会，上午只上半天课，也就是四节课。
0: 哦，今天开家长会啊？这是开啥呀？就是期中考试完了之后的家长会吗？咋回事？作为一个有眼力见的主持人啊，我就不问考的咋样了啊。晚上开完家长会了，看妈妈脸色行事啊。还有人人康健，早上好。早上好。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还有做你的贤妻，他说了这几天出门晚呢，都没时间打招呼。啥时候上车，啥时候打招呼都不晚啊。家人来了，早上好。
5: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还有我们微信上的车友友们啊，让心灵去旅行，蜘蛛侠，然后独哥，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好雨装饰，早上好。
6: 小亮，早上好。今儿我起的早。
0: 今儿起早了是吧？此刻已经在路上的车友友们啊，来吧，如果说想要问问早啊，是不是啊？哎，稍后呢还有猜歌，如果想参与猜歌的话，别忘了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打开你的微信，然后呢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哎，然后呢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第一个服务号，点击关注就可以了。然后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要发送早上好过来啊，就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就可以进群互动了。我说明白了吧？先关注乐动城市服务号，然后发送早上好，就懂，就可以加群了啊。今天是每周的一三五，是我们的群友日啊。好了，继续来送上一首好听歌，来自阿妹的一首《嗨咖》，来送给各位。

0: 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心动这种感觉。早晨的七点十七分，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我们的微尘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儿下午就要开家长会了。
1: 啊，你们要开家长会呀、啊？这怎么都赶上今天开呢？
2: 那像不是学生会，那样我不用带笔录电视。
1: 啊？
2: 那像不是学生会，那样我不用带笔录电视。
1: 啊，行。还有在路上，早上好啊、
3: 哦！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下大雨，他儿子鞋弄湿了，我说开车送他上学，结果
1: 堵路上
3: 跟停车场一样，纹丝不动。
1: 嗯，
3: 就让我儿子自己走了去了。这回鞋湿的更彻底了。
1: 哎呀，这跟那个爹带娃一样啊。你让妈带啊，爹是安全的。你让爹带那娃啊，那娃可危险了。哎呀，你说咱买车为啥？不就是为了让孩子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吗？可这玩意儿，这大家都这么想的呀，对不对？你真遇到下雨天了，你说你让孩子雨淋不着，你就开车啊。

0: 哎，今天北京及周边啊下雨有点大，晚上回来咱给孩子看看啊，整点姜汤啥的，别给淋着了啊。Blue Sky，
1: 小亮早上好，第一次发语音问号。
0: 哎，能听出来啊，就是听出来咱俩之间有点不太熟啊，没事儿，常来就行了，行吗？还有我们的尤英来了，早上好，东子早上好，小笑脸儿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啊，侯健早上好，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还有我们的鱼宝宝来了啊，早上好，
4: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们学校开运动会
0: 啊，今天你们开运动会啊，沈阳今天阴天还有雨呢，但是不一定什么时候下啊，没这倒没事儿，你报啥运动项目没有啊？现在的运动项目跟咱以前呀也不一样了，现在有没有那老式的项目了，就是

哎呀，那玩意儿，那玩意儿练不好砸脚啊！你亮哥呀，以前呀有那个就是撇铅球的时候啊，那差点给教练脚砸了都。7:20，魔力有精神，第一轮猜歌马上开始了啊！第一轮猜歌，咱们通过听前奏来去猜一首歌，通过前奏啊，就是一点点的小旋律来猜猜看啊！来，准备好了没，各位？开始了啊！这简单啊！

哎，零个零个的，零个零个的，就这几个字啊，但是你得往下捋这个节奏，能捋出来你就能猜出这首歌，但是这首歌的前奏还是标识性很强的啊。

好，就是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如果你有能猜得出来，欢迎各位啊，微信服务账号，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呢，用文字和语音的形式啊，来参与这轮互动就好了。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

就这首歌来猜猜看啊。

0: 来听听看我们的静夜思。
1: 小鸭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宝贝，到幼儿园了，今天好好吃饭啊。
2: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0: 完中午那时候好好睡觉。然后别让人欺负了啊，咱也不欺负别人，行不行？哎，玲玲，玲玵来了。
1: 小鸭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啊。哎，隐形翅膀说，说亮，我也叫你小亮哥哥，你也叫我乖乖呗。哎，不是，咱就说这小姑娘奶声奶气的，你能学上来？
2: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0: 东子，
3: 爱你等于爱自己。唐李峰，
0: 哎，变成你这首歌，仅听前奏来猜，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呢？东子说这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林夕夕。
3: 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0: 哎，正确了，微尘。
1: 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
0: 正确，没毛病。大胖墩《爱你等于爱自己》，赵松说呵呵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完了之后呢，欢迎你赵松啊。然后他说这是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永旺，正确了。茉莉花开呀、啊、哎呀，今天走丢了。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今天哎，那个小亮在那车里搜哪个频率能听到你来的呢？你看为啥我们老让大家呀加微信，加微信就是加微信公服务号，加微信服务号，你丢了你都能找着地方。卡萨布兰卡来了，早上好啊、哦！再来看尤英。
4: 亮啊，这歌我真猜不出来呀。
0: 为啥呀？这对你来说这歌新了。卫星。
1: 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
0: 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那是唯一。我爱的就是你，哎，对，那是爱的就是你。秒，
1: 这是王力宏唱的《爱你等于爱自己》。
0: 对喽，人到啥时候都得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儿。啥时候别委屈自己，对不对？

0: 飞。
1: 我们在固安县。
0: 在固安啊。
1: 小亮哥哥，我们现在在固安。固安，我们要带一只天使，我妈妈手上偷的。
0: 你这学期怎的？你妈妈怎的？还有阿瑞啊，阿瑞说啥？
2: 黄子红的《爱你就得爱自己》。
0: 哎，爱你得爱自己，正确啊！不，格格 blue。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
3: 一首歌叫《爱你等于爱自己》。
0: 正确。对的，对的啊。然后那个，再来严小烟儿。
4: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爱你等于爱自己》。
0: 哎，对的。这小伙子，这小口音儿啊。孩儿啊，早上上学，你搁家吃，搁学校吃，搁学校吃的时候。你要搁学校吃啊，好好吃饭，听到没有？啊，早上牛奶喝了。学习咋样？要学的还行就行，学的一般，咱就好好吃，把那个吃回来给他。
5: 我无法把月亮。
0: 咱家你小弟啊，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啊，追老师后面。从三楼能追到一楼，你再给一点吧，老师，我求你了。哎，一贯宗旨，能学学会来啊，能吃吃回来，咱总得赞一样。雨好雨装饰，
6: 这好像是明明很爱你吧？
0: 哎呦，你这听串笼子啦？张玉，爱你等于爱自己，正确了。Lily， 正确，爱你等于爱自己。刚才说了，人呢就得对自己好一点，天热的时候得吃点啥，天热的时候就吃点凉拌菜，对不对？昨天下班去买凉拌菜，我就跟老板说，你给我多整点猪耳朵鸡胗，完了之后我还想加一种素菜，我就死活想不起来那个菜叫什么玩意儿。哎呀，这一晚上啊，加这一白天，这给我难受的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那个菜什么样的啊，就那个菜啊，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它叫啥，就是那种凉拌菜，就各种夹一点那种的，你知道吧？就那种菜是透明的，脆脆的，就长得有点像末梢神经一样，那个就像小树杈一样，像末梢神经。完了还有一个菜，就长得像那个塑胶跑道一样，那个就这俩凉菜，我就想知道啊，你要其他的凉菜吧，对吧？豆皮儿、粉儿、土豆片儿、笋，哎，就都有自己的名儿，哎，就那俩玩意儿我就记不住，不是，不是记不住，我就不知道，就长得像末梢神经似的，脆脆的那个，还有一个长得像塑料跑道的，他俩叫啥名啊？分别呀？啊，继续送首歌给到各位啊。

0: 嗨，心动这种感觉，摸那种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今天的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严选好物是一个限时特价的 CPB 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这个隔离呢是37毫升的啊。CPB 他们家的隔离，这就不用多做介绍了，是他们家的扛把子型的产品，既能遮瑕保湿，还能防晒。官方因618大促还齁老贵， CPB 隔离正装37毫升，今天特价169。喜欢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0: Morning 精神刚才问大家了，说夏天啊，咱们老吃那个拌的凉菜呀、还有那个冒菜呀，反正很多菜里面都有出现过它。哎，说凉菜三巨头啊，就是有那个长得像末梢神经似的，还有一个塑胶跑道，这俩玩意儿都叫什么玩意儿？那个笑脸说叫透明的叫海蜇丝儿，那不是海鲜吧？压力山大，
2: 这个叫金针菇。求你明天见。
0: 不是那玩意儿啊，那个在路上。
3: 龙须菜吧。
0: 龙须。
3: 神经末梢那个。
0: 神经末梢啊，反正你要说龙须，我也听过，但林夕夕也说树叫龙，那个那什么呀，叫那个叫龙须菜。好像叫这名儿，他说塑胶跑道那个叫芋头粉儿，然后文瑶说是海蜇，海蜇好像不是，海蜇是海蜇，让。
2: 导演导演，你说的那个叫末梢神经的叫海石花
0: 啊？对对对对对，成都这边呢叫海石花，也有叫龙须菜的啊。种花家说龙须菜，然后那个碧海映长空，那不就海石花吗？脆脆的，我也喜欢。那玩意儿没啥味儿，拌啥啥味儿。糖糖，
2: 小亮小亮，那个叫海石花。
0: 对对对对对，雨一直下海石花。然后十一说龙须菜，完了原来有你说脆脆的末梢神经啊，叫龙须菜。杰来了啊。然后那个 Coco 说了，说亮哥呀，那个末梢神经我知道，那塑胶跑道我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叫啥。您不说了吗？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塑胶跑道叫啥？叫芋头粉儿。志超说石花儿，塑胶跑道冻魔芋。然后忠实汽配说亮啊，早上好啊，哎呀那个廊坊啊，下雨啊，估计得下一天，这么大吗？然后小爬爬说四果汤里面就有海石花啊。对，这下我就想起来了，四果汤就是那个那什么嘛，就是福建的夏天的里面冷、哎呀，就跟咱们的凉粉一样啊。对，里面对对对对。四果汤甜点也对。今天的第二轮猜歌来了，第二轮猜歌咱们就上升难度了，好不好？当然也是通过前奏啊，通过前奏来去猜这首歌，然后呢这个前奏辨识度特别高啊。 啊啊啊啊。

哎，这首歌呢，就是通过这几个啊，哎，这个来猜，你能不能猜得到？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猜到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 F 三哈，再加上五月天、阿信还有周杰伦啊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啊 ，Morning 精神第二轮的猜歌，我们要来揭晓这首歌。这首歌就是通过啊啊啊

0: 那个这歌叫我不是黄蓉，正确了，李岩。
1: 我不是黄蓉。
0: 喵，正确了，隐形的翅膀。
2: 我不是黄蓉。
0: 哎，对对，你是翅膀。赵松啊，他说我不是黄蓉，我是第一个的不？
3: 我不是黄蓉，
0: 我不会我。如果不出意外，猜歌的第一轮基本上都是教授，基本上都是我们的陈教授啊。然后齐哥哥说这首歌是我不是黄蓉，长安也对的，笑着说再见，
1: 这个是王蓉的我不是黄蓉。
0: 哎，对的，杰正确了，小玉儿，王蓉不是黄蓉对的，林华帝对的，然后林夕夕对的，雪莹对的，格格不入，
2: 王蓉的我不是黄蓉。
0: 哎，永旺正确，宋佳厉害，让
2: 王蓉的我不是黄蓉。
0: 插一嘴啊，今天那个严选好不推的是 CPB 的场馆隔离吗？然后不是那个169吗？刚才就有人说这个价格就是之前不是这价啊，都说了是限时限量的特价了。而且跟大家说啊，早下单早发货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169价格确实可以。我时时都在看后台呢，我告诉大家。先排的聪明人啊，海阔天空。
1: 黄蓉唱的我不是黄蓉。
0: 厉害，宣凤平正确了，阿瑞。
1: 黄蓉唱的我不是黄蓉。
0: 王蓉黄蓉你分不清啊。黄蓉是靖哥哥家的。大斌他说王蓉的对的。

0: 才有这位是新朋友。你这名儿，你这名儿叫啥？搜，哎，不，这不是英文吧？然后那个志志且强说是黄蓉，我不是黄蓉，那他谁呀？帕瓦罗蒂，哎，我不是黄蓉，王蓉，对的，哎，让人弄懵了，是不是东子？
1: 啊，黄蓉，不是黄蓉，
0: 对的，十一。
2: 小亮，是不是我不是黄蓉？
0: 哎，大胖墩儿，王蓉，我不是黄蓉。嗯，让心灵去旅行，对的啊，时来运转，对的，不想多说。
3: 我不是黄蓉，
0: 哎，对的，忠实汽配也是对的啊。这两轮都简单。

7:55了，Morning有精神的第一时段节目也临近尾声了，送上这时段的最后一首歌，确确实实呢也想说，哎，你说好多人啊有口音，但他唱歌的时候就没有口音，你说这是为啥呢？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